0: 建立制造 location， 司令command， 一切自我 advised。
1: Answer 82
0: on
1: location，
0: 司令
1: command， 自我 advised。